0: 哎呀呀的三件球嘛，才会压力呀压力的冲垮
1: 啊，我这不会也是咋不会，
0: 哎路下吧拆呀咪把这样碎还能爱呀，我要我要的啥，我要发挥的，嗯阿巴达巴。

我的，你我发我的我也是我，没人帮忙，你们家阿爹做没，没我发我的，没人帮忙，哎，这是我的儿子呢，你也要支持你那个儿子呢。耶稣妈家学会呀我是你的手我哪我这去我你哪啦耶妈家的三路耶妈家的三路耶妈家的三路别别我别啦接触别过别嘿老师塞给我的记者耶稣把你妈家说服我阿萨斯要准备你耶那一幕那在我们这次我比我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我们的经验是在你们的手也没叫你学会一次我是你